0: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津渡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0: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2: 你好，我是亚楠。这个国庆假期，我推荐你去大西路走一走。秋天的大西路，秋风掠过街道两旁高大的梧桐树，大片泛黄的梧桐叶一片片悠然飘落。这条马路往日车水马龙，商贾云集，是咱们镇江最繁华的商业街。初秋时刻，喧嚣慢慢褪去，老街就带上了一层沉静迟暮的气质。走在大西路上，时光的痕迹随处可见，街边藏着古董小店，旧物件安静陈列，还有开了很多年的老式成衣铺子，橱窗里立着复古的塑料模特，安安静静地守着街巷。斑驳的老楼房，褪色的店招，仿佛都和这个秋天在呼应着，诉说着属于这座城市远去的烟火往事。然而在这条老街上，从来不会缺少人间滋味儿。秋天微凉，最适合在这里寻一口暖食。咕嘟翻滚的锅盖面，小木锅盖浮在汤锅之上，小刀面配上浇头，蘸上镇江香醋，一口热汤驱散秋日的寒意。街角老店的鸭血粉丝，鸭汤醇厚，鸭血滑嫩，粉丝吸饱了汤汁儿，暖意啊从舌尖漫到了咱们的全身。除了这些，焦香酥脆的锅贴，甜糯绵密的赤豆糊，还有老砂锅、油墩子，各种地道小吃散落在街巷的两旁，食物升腾起的白雾把秋天的清冷一点点的融化。有空不妨挑一个秋风淡淡的午后，到大西路上走一走，踩一踩满地的梧桐落叶，尝一尝地道的镇江味道，读懂这条老街藏在秋天里的故事。

周一启程，怀揣一份福寿期许，登顶宝盖山，欣赏一程秋日风光。这条短短的徒步线路有老城故事，也有山野清风，登高纳福，很适合国庆节来这里慢慢闲逛哦。

0: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进渡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0: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2: 大家好，我是罗亮。有人曾经问我镇江的秋天是什么样子，说实话，其实不用找什么网红景点，傍晚的京江路就挺能代表镇江的秋天。入秋之后，这条路是真舒服，路边的栾树落了不少小花小叶，散落在步道两旁，简简单单的秋意就呈现出来了。江风吹过来，凉飕飕的，刚刚好，一点也不闷热，特别解压。每天晚饭过后，这边人都很多，有人沿着江边步道慢跑，锻炼出汗，放松一下，还有带着家人散步的，慢悠悠逛逛，顺便吹吹风，还有不少人骑着车沿江兜风，来来去去，特别有生活气息。站在江边往远处看，夕阳照着江面，对面焦山清清楚楚，没有波澜壮阔的风景，就是平平淡淡的江景、晚风还有路人。我有时候觉得最好的风景从来都不是刻意奔赴，镇江的秋天就藏在这种踏踏实实舒服自在的日常里，这就够了，您觉得呢？

0: 这个秋天，正将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郊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进路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

0: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这首《梅花三弄》出现在第一部《梅花烙》的开头，由老烟嗓姜育恒演唱。据说琼瑶的每一部剧集主题曲，除了歌词必须是琼瑶本人亲笔之外，连演唱者也要通过她挑剔的目光。所以我很佩服琼瑶阿姨的眼光，能够让姜育恒来演绎这首《梅花三弄》三部曲当中最为重要的一首曲子。姜育恒的声音宽厚当中流露出一种沧桑感，而这样的声音唱起，若非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才会让人有一种吟唱感慨红尘的洒脱。再加上男女生合唱团的加入，这首作品也成为了姜育恒演唱生涯当中最为大气、最为壮阔又不失柔情的一首作品。
1: 红尘自由，痴情者，我笑痴情。
2: 你怎么会来呢？王府中不是正大肆宴客中吗？
3: 是，可是我放心不下你，借口醉酒中途退席，快马加鞭地赶来看你。我只能待片刻便要赶回去。千言万语只有一句话，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也永不负你，永不负你。
2: 你抛下了满座宾客披星戴月的，就为了赶来对我说这么一句话，能得你如此。
0: 时隔30多年，当我们再次听到这些非常熟悉的歌声，剧中人的一颦一笑，每一个场景似乎都像电视画面一样一幕一幕地浮现在我们的眼前。我想这就是音乐的魅力所在吧。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梅花三弄》三部剧集第二部《鬼丈夫》当中的主题曲，名字很美，叫做《鸳鸯锦》。

这是《梅花三弄》第二部《鬼丈夫》的片头曲《鸳鸯颈》，也是《梅花三弄》系列电视剧所有歌曲当中，在词曲编配方面，我个人觉得最具有中国古典美的一曲。

梅花三弄三段有关于梅花的故事，我想一定在你的心底留下了或深或浅的印记。其实和金庸系列武侠剧类似，琼瑶作品改编成电视剧也是有着优良传统的。从1986年开始，几乎琼瑶的每一部剧集都会被翻拍成电视剧，而进入到上世纪90年代，这股风潮也越发的猛烈了。一大批琼瑶作品改编的电视剧被搬上了荧幕，捧红了一批批的新人演员，也带红了一大波的电视剧音乐。从90年到99年，一共有15部琼瑶电视剧被搬上了电视荧屏，每一部都引起了收视热潮。我们刚刚说完了1993年的《梅花三弄》系列，下面要说的是1994年《新月格格》。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这部剧啊，是由岳霖和刘德凯主演的。这部剧集的音乐，尤其是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主题曲，却是不得不提的。

0: 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0: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0: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继续上世纪90年代电视剧音乐巡礼。

当这首歌的前奏响起的时候，很多人就已经猜到电视剧的名字了。没错，戏说乾隆。这部电视剧在1991年首播之后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收视率更是高达惊人的41%，掀起了全民追剧的一个热潮。一个风流倜傥的

皇帝三个天姿国色的民间女子，历史、武打、言情三味俱全。乾隆皇帝的这部传奇可以说是戏说当中的精品。在历代中国皇帝当中，乾隆皇帝是民间传奇最多的一位，而郑少秋把这位乾隆爷诠释的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而另一位主演赵雅芝在剧中令人惊叹的一人分饰三角，娇俏的沈芳，巾帼不让须眉的陈怀秀，还有痴情坚韧的金无珍，都是如此的灵动和鲜活，让人忍不住赞叹她的演技之精妙。戏说乾隆的成功，让电视人看到了历史题材剧戏说的一个潜在市场。接着，一系列历史题材的戏说剧陆续被搬上了荧幕，比如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1993年的这部电视剧《唐太宗李世民》。这部剧选择了中国历史上另外一位传奇帝王李世民，在基本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呢，也加入了很多的戏说戏份，再现了一代英主李世民的丰功伟绩以及他的感情经历。剧中的人物造型非常的雍容华丽，服饰颜色也很明艳浓郁，场景设计也是颇费心思，让观众得以一睹大唐盛世的繁华。剧中由音乐人小虫创作、李丽芬演唱的主题曲也成为了当年很多人准时收看这部电视剧的原因，因为一旦你看迟了一点，就会错过这首大气又缠绵。

上世纪九十年代古装电视剧兴盛一时。我们今天最后要说到的同样是一部古装电视剧，1993年上映，开创了国产古装探案类电视剧的先河。可能很多人猜到了，这部剧就是名噪一时的包青天。

这部剧呢，按照不同的案件侦破，分为了若干个单元，案情离奇，扣人心弦，善与恶，法与情，也引起了人们的思考。而剧中经。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他的学生时代某次考试五门功课考100，于是有一个绰号叫500。他是学霸，也是不用在自己演唱会开口唱歌的人，他只需要伴奏。这个人本名叫吴俊霖，他有个乐队叫 China Bloom。

这是来自伍佰的白鸽。从第一次听到少年安了到白鸽和树枝姑娘中间很长一段时间，对于伍佰产生过误解，我把那个时期他唱的蓝调国语流行音乐当成全部，甚至不喜欢类似演歌的唱法，好像他突然进入了主流市场，让自己变成妥协的人。其实不然，在每一张专辑当中，他都有那个时代最刻骨铭心的底层的中国台湾的眼泪和欢笑。他有一颗 MV 背着吉他逆向的走在高速公路上，这个影像突然领悟到对音乐创作当中的激励，就是来自骨子里深邃的情感，那种逆向不妥协，将自己和时代最深处的漩涡一起舞蹈。这是来自伍佰和他的 China Blue 树枝姑娘。

0: 然后
1: 这就是唱片机33号音乐故事总有陪伴，这里是唱片街33号。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当阳，这是来自500的阿威阿威。

这是来自伍佰的《太空蛋》。罗大佑的歌是知识分子的批判与反思，是站在时代的高处俯瞰这片土地的变迁，而伍佰的歌是底层平民的呐喊与温柔，是站在市井的街头和你并肩感受生活的酸甜苦辣。李泰祥把古典音乐的优雅融入中国台湾民谣的骨血里，而伍佰把黑人蓝调的灵魂种进闽南语的土壤，让它长出了独属于中国台湾带着泥土气的摇滚之花。他们都是中国台湾的流行音乐史上不可替代的里程碑，而伍佰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把摇滚这事儿变得亲民接地气，不再是少数人的狂欢，而是每个普通人能听懂属于自己的歌。

这是来自500的 Last Dance。华语流行音乐走过数十年的岁月，有无数璀璨的声音，经典的旋律，但总有一些声音不会被时间遗忘，因为他们扎根在土地，扎根在心里。从陈达的民谣吟唱到李泰祥的古典融合，从罗大佑的人文呐喊到吴俊霖的台客摇滚，这些声音始终唱给大多数的普通人，始终守着音乐最本真的样子，纯粹、直白、热烈、真诚，深入骨髓，一听就会。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这是500，纯白的起点，下期见。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进路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0: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2: 你好，我是雨轩。国庆假期不必奔赴远方，在镇江就可以遇见独属于江南的秋日浪漫。秋风拂过长江岸线，江水褪去夏日的燥热，多了几分清透温柔。来到蒸润州的龙门口长江堤防观景台，秋日的江堤处处藏着惊喜。曾经的荒滩，如今已是市民喜爱的最美江堤。长长的彩虹步道顺着江岸向前延展，秋日的阳光洒在路面，漫步或是骑行，晚风裹挟着江水的气息扑面而来，惬意又治愈。50多米长的防浪墙上彩绘了一幅千里江山图，在秋日柔光下格外动人。千里古画里的山水意境和眼前奔腾的长江遥相呼应，江风徐徐，仿佛可以穿越时空，感受古画里的江南意趣。往前走，览江园安静地伫立在那里，不大的园区藏着长江的人文故事，走一走便能够读懂一江碧水的过往。江岸尽头红白相间的灯塔静静守望大江，傍晚落日缓缓下沉，把江面染成温暖的流金色，晚霞漫过滔滔江水，灯塔的轮廓在暮色里愈发的温柔。江涛声声伴着远处船只的鸣笛。

构成了镇江独有的秋日交响。来往的游人驻足江边，看落日沉入江面，看晚霞铺满天空，在城市的江边收获一场不慌不忙的秋日黄昏。镇江的秋天就藏在这一江风月之间，趁着国庆假期，不妨来江堤走一走，感受长江岸边独有的江南秋韵。

0: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津渡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除了这些，焦香酥脆的锅贴，甜糯绵密的赤豆糊，还有老砂锅、油墩子，各种地道小吃散落在街巷的两旁，食物升腾起的白雾把秋天的清冷一点点的融化。有空不妨挑一个秋风淡淡的午后，到大溪路上走一走，踩一踩满地的梧桐落叶，尝一尝地道的镇江味道，读懂这条老街藏在秋天里的故事。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8: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7: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8: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7: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9: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0: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9: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11: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12: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11: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13: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4: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3: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5: 唉，我们不

0: 静，只怕你太热情。
1: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2: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1: 西津渡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2: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1: 原来秋不是凋零，
2: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1: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2: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1: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3: 秋风一到镇江，首先温柔起来的往往不是金山焦山的江景，而是藏在老城之间的街巷，比如金鸡路。这条不长的老街装着镇江几代人的旧时光，岁月轮转，季节变换，金鸡路总是和老洋房的屋顶、斑驳的墙面一起静静地守着岁月。街坊邻里在路上遇见，随口寒暄几句，放学的孩子背着书包踩着落叶追逐嬉闹，老式自行车叮铃铃穿过街巷，是独属于镇江老城的烟火回响。时光慢慢向前走，城市不断更新，很多老街渐渐变了模样，而金鸡路保留下来的是镇江人心里柔软的乡愁。秋日走在这里，触摸老建筑的纹路，风吹过树梢，仿佛还能听见往日里邻里闲谈、商贩吆喝的声音。它是网红打卡点，却不止于网红。它吸引人的内核是沉淀下来的老城温度，是镇江人刻在记忆里慢而安稳的生活。如今金鸡路的秋风如约而至，也让我们和金鸡路一起留住镇江最朴素也是最温暖的旧时光。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0: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2: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国庆假期的特别节目《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我是主持人景田。说到镇江的秋天啊，就一定要提到我们的城市山林南山。国庆假期正是南山秋色慢慢铺开的时候，一进景区，甜甜的桂香就随风漫开，路边林间到处都是细碎的金色桂花。沿着石板山道漫步前行，乌桕、枫香、榉树渐渐从翠绿晕染成橘黄、艳红，层次丰富，一步一景。大家也可以去昭隐寺感受千年山林文脉，打卡读书台，寻访当年庄明太子留下的故事，也可以在竹林边的茶座小坐，听溪水叮咚，林间鸟鸣。登上高处远眺，山林环抱之下，我们镇江城市风光尽收眼底。不用远行，在城市的边上就能寻一份清幽。南山啊，还是很适合假期带上家人登山散步，拍照赏秋，享受一段悠闲时光啊。

0: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津渡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0: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2: 各位好，我是周浩，今天我要带大家一起去探访初秋的焦山。秋日的焦山如同长江里一块浮动的香芋，渡船靠岸，最先迎接你的不是山，是风，裹着桂花香的风，从林间漫过来，甜而不腻，清而不冷。焦山有桂花千余株，花开时香飘十里，令人沉醉。别峰庵的天井里，那棵400多年的桂花古树依旧静静伫立。当年郑板桥在此读书。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6: 我是陈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9: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8: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9: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8: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0: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1: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2: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0: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2: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0: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1: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3: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0: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14: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5: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0: 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郊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进度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0: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1: 嗨，各位好，我是易小潮。这个秋天，镇江的栾树悄悄惊艳了整座小城。最近的朋友圈短视频里满是滨水路栾树的秋日盛景。说来也奇妙，这条路我每天途经无数次，从来没有认真地留意过路边寻常的树木风光。那一刻忽然懂得，原来最美的风景从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朝夕生活的家乡。栾树是最懂秋日的树，也是最沉静的树，它从不爱争抢春夏的风光。春天万物复苏，繁花盛开，它只是悄悄地抽出浅绿的枝叶，静静地伫立在街角路旁，融入一城烟火。盛夏烈日灼灼，它默默地舒展枝叶，撑起一方清凉，温柔地守护往来的行人。当秋风渐起，世间的繁花次第落幕，栾树便悠悠地开启专属的盛景。先是满树碎金般的繁花缀满枝头，星星点点熠熠生辉，花期过后，粉嫩的果实簇拥成团，高高的悬挂枝头，像一盏盏小灯笼，温柔地点亮镇江的秋日街巷。世间草木大多迎春绽放，烛光而生，唯独栾树独守秋光，静送秋来。它不与春争艳，不与夏争凉，沉默生长，静待秋至，温柔盛放，也从容的落幕。金秋国庆，风染层林，最美的秋景正温柔地绽放在镇江的滨水路。岁岁栾树黄，年年秋风起，这满街温柔的栾树就是镇江秋天最动人的落款，也是这座小城最安静最治愈的秋日篇章。愿我们在这个温柔的金秋时节，不负清风，不负秋色，在镇江的烟火秋光里收获所有的温柔与圆满。

0: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津渡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0: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2: 你好，我是亚楠。这个国庆假期，我推荐你去大西路走一走。秋天的大西路，秋风掠过街道两旁高大的梧桐树，大片泛黄的梧桐叶一片片悠然飘落。这条马路往日车水马龙，商贾云集，是咱们镇江最繁华的商业街。初秋时刻，喧嚣慢慢褪去，老街就带上了一层沉静迟暮的气质。走在大西路上，时光的痕迹随处可见，街边藏着古董小店，旧物件安静陈列，还有开了很多年的老式成衣铺子，橱窗里立着复古的塑料模特，安安静静地守着街巷。斑驳的老楼房，褪色的店招，仿佛都和这个秋天在呼应着，诉说着属于这座城市远去的烟火往事。然而在这条老街上，从来不会缺少人间滋味。秋天微凉，最适合在这里寻一口暖食。咕嘟翻滚的锅盖面，小木锅盖浮在汤锅之上，小刀面配上浇头，蘸上镇江香醋，一口热汤驱散秋日的寒意。街角老店的鸭血粉丝，鸭汤醇厚，鸭血滑嫩，粉丝吸饱了汤汁儿，暖意啊从舌尖漫到了咱们的全身。除了这些，焦香酥脆的锅贴，甜糯绵密的赤豆糊，还有老砂锅、油墩子，各种地道小吃散落在街巷的两旁，食物升腾起的白雾把秋天的清冷一点点的融化。有空不妨挑一个秋风淡淡的午后，到大西路上走一走，踩一踩满地的梧桐落叶，尝一尝地道的镇江味道，读懂这条老街藏在秋天里的故事。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
5: 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
4: 在这里锻炼胆量，
5: 建立自信，
4: 学会大胆表达，
5: 巧说善辩，
4: 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6: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9: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8: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9: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8: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0: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1: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10: 先听好消息吧。
11: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10: 嗯，不错。
11: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10: 什么？
11: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0: 还好还好。
11: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0: 啊？
11: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0: 哦。
11: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0: 关键时刻掉链子。
11: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0: 还好你们动作快。
11: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0: 那还有好消息吗？
12: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5: 郊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12: 西进渡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5: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12: 原来秋不是凋零，
5: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12: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5: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12: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13: 秋风一到镇江，首先温柔起来的往往不是金山郊山的江景，而是藏在老城之间的街巷，比如金鸡路。

这条不长的老街装着镇江几代人的旧时光，岁月轮转，季节变换，金鸡路总是和老洋房的屋顶、斑驳的墙面一起静静地守着岁月。街坊邻里在路上遇见，随口寒暄几句，放学的孩子背着书包踩着落叶追逐嬉闹，老式自行车叮铃铃穿过街巷，是独属于镇江老城的烟火回响。时光慢慢向前走，城市不断更新，很多老街渐渐变了模样，而金鸡路保留下来的是镇江人心里柔软的乡愁。秋日走在这里，触摸老建筑的纹路，风吹过树梢，仿佛还能听见往日里邻里闲谈、商贩吆喝的声音。它是网红打卡点，却不止于网红。它吸引人的内核是沉淀下来的老城温度，是镇江人刻在记忆里慢而安稳的生活。如今金鸡路的秋风如约而至，也让我们和金鸡路一起留住镇江最朴素也是最温暖的旧时光。

0: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津渡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0: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2: 嗨，各位好，我是许乐，这里是国庆假期的特别节目，在这里也祝大家假期愉快。那秋天到了，镇江金山湖的水杉也红了，大家有空的时候真的可以去湖边转一转，会发现它们就直挺挺地长在水里面。夏天的时候看还是翠绿的，而现在呢全都变成了焦糖色，远远地看过去，一排一排的红褐色

0: 还想知道什么？
1: 你知道我想知道什么，但我心里已经有答案了。
0: 你很聪明。
2: 我聪明个屁啊！
1: 我就是一个傻瓜。我在这里担心你，担心的觉都睡不着你呢。张慧，你心里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你从来就没有把我当做过自己人。
3: 愤怒的周琳转过身，不再看赵辉。赵辉默默地离开了，周琳蹲下身来，痛哭起来。

0: 在出租屋里，田小慧拿着冰块给鼻青脸肿的陶无忌敷脸。
1: 他们之间的父子关系，就算是你无意间在赵辉面前说漏嘴的，但他打人就不对了呀。
2: 打了就打了吧，他打了我反而说他一点。
1: 你事先又不知道，这不怪你。
2: 这件事情我越想越不对劲儿。你说一张照片在同一个角度又那么清楚，怎么看都是处心积虑的，会是谁拍的呢？
0: 拍照的人就是田小慧。想到这里，田小慧心虚不已。
1: 为什么要拍他们？
3: 秘密。
0: 田小慧突然神情紧张。
2: 怎么了？
1: 没什么，就是被惊到了，这样都能逆风翻盘，赵辉也算是绝处逢生了吧。
2: 是啊，银行太需要赵航这样的人了，只有他坐在这个位置上，我们才能拿到富康大厦这样的大项目，我这样没有背景的小员工才能得到更多的机会。
1: 我倒是觉得吧，这个赵辉有点太过深藏不露了，你还是小心一点吧。这次去审计部正好远离他。
2: 不是小慧，你之前不是说还要让我维护好跟赵航之间的关系吗？怎么现在突然又让我远离他？就是因为他被查了。可事实证明他是清白的，你也说了，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他跟俊荣之间有什么勾结呀。
1: 我没找到就不代表没有啊。这个赵辉跟我们公司老吴总是老乡，他跟那个叫周玲的女人似乎也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从表面上看，他是干干净净的，但背后这张大网一旦织起来，你怎么就能保证他清清白白置身事外呢？当然，这也都只是我的猜想，口说无凭的。你可以再观察看看。
2: 嗯。
1: 但愿是我多心吧。
0: 过了些天，苗澈陪着欧阳和戴斌一起去祭拜。

0: 赵辉把花束放在墓碑前，然后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离开墓园，赵辉关心着戴兵：“
1: 这谢总那儿怎么样？”“
2: 挺好的，谢总最近把我调在总裁办了，当助理。”“
1: 把你调到总裁办了？”“
2: 嗯。”
0: 苗策和欧阳边走边聊：“
3: 听说行内出了不少事。”“
4: 没事，赵辉没事，您放心。”“
3: 赵辉没事，那苏建仁有事了。”“
4: 嗯，看来什么也瞒不住你。”“
2: 妈，车已经到了，咱们快点。”“
1: 走啊。”
0: 欧阳和戴斌离开后，赵辉走到苗策的身边，苗策却态度冷淡。“
1: 骑车来的？开车来的？”“
4: 打车。”“
1: 那跟我车走
4: 吧。”“不，打车挺方便的。”“走了。”
0: 苗策走了几步又折了回来。“
4: 哎，蕊蕊特别小的时候有一次发烧，你出差在宁夏没赶回来，你还记着吗？”“
1: 不记得了，怎么了？”“
4: 那天是我闺女回去告诉我说蕊蕊发烧了，我就赶紧往医院赶，去了以后一看孩子住在一个高档病房里头，照顾挺好的，跟对方一聊嘛，哦，照顾他的人是一个地产小老板，姓吴。后来你就出差回来了嘛。”“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城中之城》录音剪辑的第35集，导演滕华涛，主演白羽帆、于和伟、夏梦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可这样的朋友啊，也真不厚道。
1: 为什么？
2: 你信我就行了，
3: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啊。
4: 晚上，田小慧在路上接到了陶无忌的电话。
5: 喂，陶陶。
6: 哎，小慧，你下班了吗？我过来接你啊。
5: 不好意思啊，我今天不能跟你吃饭了。
6: 啊？
5: 我正想跟你说呢，我现在在去见小吴总的路上，我一会儿就跟他说辞职的事儿。
6: 今晚？
5: 对，你说的没错，你既然要走，那还不如早点走。我也不想再纠结下去了，那房子咱们不要了。
6: 我们之前不是说好了一块儿去的吗？
5: 哎呀，我也才刚刚决定嘛，而且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也想我自己去解决嘛。
6: 行，那你也给我个定位，我一会儿过来接你啊。
5: 好，我发给你。
4: 田小慧走进灯光昏暗的酒吧里，只见舞池中，人们跟着激情澎湃的音乐肆意舞动着身体。吴小飞在人群中看到了田小慧。吴小飞兴致勃勃地拉着田小慧的手一起跳舞。
7: 先玩一会儿还早呢。哎，你看谁呀？你怎么站着呀？快来，快来，来来来来。来啊！
8: 小吴总，其实我今天来也是有事要找您。
7: 不着急，没事，这会儿说。啊？一会儿再说，一会儿再说。现在这才几点啊？来吧，来来来。
4: 田小慧顺着吴小飞手指的方向看了过去，
8: 看到了，
7: 看到那个穿黑裙子的女的和她旁边那个男的了吗？
4: 桌前坐着的男人正是李森，他正和一位身材妖娆的年轻女子在一起喝酒。
8: 拍下来，
7: 对，拍下来。
8: 不行不行，我今天来这里是有事要跟您说，不行不拍。
7: 你赶紧先拍下来，他随时都有可能走，事关重大，快点。
8: 不行不行，我今天真没有。
4: 吴小飞没有拍摄成功。机灵的田小慧头戴酒吧服务员的头饰，端着几瓶酒，热情洋溢地来到李森那桌。田小慧拿

0: 长篇联播《红军长征记》。请听长篇联播《红军长征记》第十三集。
1: 占领古碑围，作者张爱萍。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故事的背景。突破第一道封锁线，陈济棠，广东军阀，时任第五次围剿南路军总司令。1934年7月，陈济棠曾秘密派人到苏区接洽，表示愿意经过谈判来协调双方的关系。9月底，中革军委主席朱德致信陈济棠，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揭露蒋介石卖国内战的罪行，并表示愿就停止内战、恢复贸易、代购军火和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等问题与粤军进行秘密谈判。10月5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派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同陈济棠的代表在寻乌进行会谈。双方经过反复协商，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和必要时可互相借道等5项协议。当红军西征时，陈济棠基本上执行了上述协议，让开大路20公里，在他的防区内没有对红军进行堵截。这为红军通过第一、第二道封锁线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但陈济棠接到红军通知后，没来得及使前沿部队了解其意图，因此10月21日，红军各军团开始突围后，双方战斗仍相当激烈。这是占领了白石围的第二天，大约是10点钟的时候，我们的队伍奉命向古碑围前进，夺取古碑围，完全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是我们第4师，尤其是先头团11团的光荣任务。战斗员们、指挥员们精神抖擞，勇气百倍，抱着必胜的决心，一定夺下古碑围的勇气，洪亮地唱着胜利反攻的新歌。扼守古碑、阻挡我们前进的是广东的军阀军队，一个团与司令部及其师直属队。古碑是一个宽大热闹的市镇，是我中央革命根据地南线敌人之第一道封锁线。路不是很远，从白石围到古碑仅50里的行程。太阳还没有完全落下去的时候，我们已逼近了古碑。迎击的敌人大约1个营，战斗力很弱，与我军稍一接触就开始退却了。半小时左右，敌人全部被我11团击溃。11团乘胜占领了古碑河的左岸一带街道，敌人利用河的险要与我军隔河对峙。天黑得像墨一样，咫尺不可见，这是多么黑的一个夜晚。大的战斗没有进行，因为地形不熟，并没有进行夜间战斗，但大家并不是平静，始终感觉是与敌军对峙着。冷枪夹着手榴弹也零星地在那里放，敌人还企图夺回失掉的阵地，曾向我们实行反突击，但终究是徒劳无功。午夜的时候，闪灼的星光少许突破了漆黑的天空，这时候平静得很，冷枪也听不见了，空气像死样的僵硬。除了在最前线与敌人对峙的以外，其余的人都在草地上、山坡上

0: 地睡去了。养精蓄锐，静待拂晓大杀一场。有时寒风吹来，身上打着寒噤，天空的星光也只剩下一个亮晴晴的悬在东方，象征着拂晓快要到来，红色的英雄们苏醒过来。
1: 喂喂，起来起来，快些集合啦！
0: 满山满地到处发出这样的声音，战斗员们、指挥员们东一团西一团的，战前五分钟的战斗鼓动以连为单位在进行着。步枪声、机关枪与手榴弹声震天动地地响起来。拂晓的总攻击开始了，十团的一部从左侧配合着十一团向敌人猛攻过去了。随着枪声炮声，敌人溃退了，所有堆成山样的夹军衣弹药全部后方都被我们夺得了。古碑围被我们占领了，第一道封锁线被我们胜利地突破了。接着十二团的跟踪进击，溃退的敌人沿着马路向安西围退走，我们也就顺着马路向安西围追下去了。溃败的敌人真狼狈呀，沿途抛弃了许多的军用品、武器、弹药、物品、食物、香烟等，青天白日的军帽、臂章、军官的符号、毯子、鞋子、雨具、衣服、包袱、文件、香笼，给白色的马路糊上了一层红红绿绿、五光十色的颜色。敌人不顾命地逃跑着，我们也不顾一切地勇猛地跟着追。狼狈溃退的敌人连前面两只脚都放下，也无法逃脱，终于被我们追上了。
1: 老表，我们缴枪。
0: 许多跑乏了的敌军士兵一堆一堆地坐在马路的旁边，高举手里的武器，缴械投降。就是这样，沿途收缴枪械、子弹、轻机关枪、迫击炮，捉俘虏兵，搜集军用品，一起追了70多里，终于追到安西围。虽然我们没吃早饭、中饭，但是没有一个感觉到肚子饥饿，连想也没有想到吃饭这回事儿了。一个敌军的连长将他的驳壳枪缴给我们以后告诉我们，
1: 我们的师长在昨天夜晚就逃走了，打起来以后丢下我们就预先溜了，留我们来送命了。我们都是穷人，不嫌弃的话我愿跟着你们干了。
0: 我们后来才知道，古碑围越军的迅速溃败是因为之前陈济棠的指令还没有到达，等他们得到陈济棠的示意后才稍事抵抗，防守一番，从重石、新田、古碑、韩方全线撤退，向安远、信丰、南康集中，让出了中间大道。红军主力随即向信丰东南地域前进。24号晚上，各路先头部队开始西渡桃江，抢占河西要点，掩护主力渡河。25号，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和红军其他部队从信丰南北先后渡过桃江，突破了由越军防守的第一道封锁线，继续向西前进。
2: 本集播音卓伟，制作卓伟，感谢您的收听。

长篇连播《红军长征记》，请听长篇连播《红军长征记》第十四集，突破第二道封锁线。作者张爱平。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本集背景。11月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以一部兵力监视汝城之敌，主力分三路纵队，由汝城、城口之间通过国民党第二道封锁线。红三、红八军团为右纵队，由汝城至大坪间通过，向百丈岭、文明司前进。红一军团第一师和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及红五军团为中纵队，由新桥经界头、九峰山向九峰围前进。红一军团第二师和红九军团等部为左纵队，由城口、思村向岭子头前进。5日，中央红军各纵队继续西进，至8日，通过第二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域。向敌人第二道封锁线前进。热水是江西到湖南的必经之道，从热水到益江、汝城、大来围、宜章是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就像乌龟头，斩断这个乌龟头更便利于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是午饭后的时候，四师的前卫团、11团到达了热水的附近，地形是有利于我们的。热水是在一个大山的脚底下，背后还有一道河沟，我们对于热水恰好是居高临下，机会是很好的。敌人连瞭望哨也没有设置一个，又逢热水赶集，街上人声嘈杂的像打雷一般，所以我们前进到街头附近，敌人才发现了我们。敌人并不多，没有正式军队，约100来民团，这些看家狗哪里算得一个兵？机关枪一响，只恨少了2只腿，全部抵抗，四散奔逃。淹死的倒是不少，跑不快的被俘虏了，逃得快的逃出了碉堡，逃命去了。我们的队伍是一连一营一团的，继续不断进入热水。热水距益江只40里，那里驻有第一团、11团派出向益江警戒的营，在距离热水15里通往益江的小山正与敌人遭遇。本集播音高阳，制作卓伟，感谢您的收听。

0: 我们不怕安静，只
1: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3: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2: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3: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2: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3: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0: 诗歌是什么？是3000年前《诗经》里的“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是盛唐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狂放，是宋代苏轼“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也是木心笔下“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的温柔怀旧。你好，我是柯涵，欢迎收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当诗歌遇上旋律，文字就长出了翅膀。那些原本躺在古籍里的句子被谱成歌，唱进了心里，陪着我们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夜晚。现在我们就来一起听一听这些由诗歌改编和充满诗意的华语作品，从宋词到元曲，从乐府到现代诗，让千年文字在今天重新活过来。说到诗词歌，第一首一定是他，王菲《但愿人长久》。他一开口，千年的宋词瞬间变得流行了。1995年，王菲在她的致敬专辑《非靡靡之音》里重新演绎了这首《但愿人长久》，歌词就直接采用北宋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梁鸿志谱曲。王菲空灵干净的嗓音，把中秋思念、人生离合的旷达唱得深入人心。她是华语乐坛最经典、流传最广的诗词改编歌曲之一，也是诗词和流行音乐结合的标志性作品。

2018年，李清照一句“知否知否”被唱成了当年刷屏全网的温柔对唱。这首来自郁可唯和胡夏的《知否知否》，随着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热播而迅速走红。歌词由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改编，刘炫斗作曲。两人的对唱温柔婉转，旋律清雅，把李清照笔下惜春细腻的少女心事完美呈现。

李白要是活在今天，大概率也会很爱凤凰传奇这个版本的《将进酒》。2018年，凤凰传奇也在经典咏流传的舞台上演唱了这首改编自李白同名诗作的作品。歌曲以大气磅礴的编曲，融合了摇滚、民族乐器，还有流行的节奏，把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狂放和豪迈表现得淋漓尽致，让千年古诗变得热血又好听。

最经典的《秋思》被吉克隽逸唱出了不一样的江湖和乡愁。吉克隽逸演唱的故乡以元代马致远的名曲《天净沙秋思》为核心的歌词，在经典咏流传当中首次亮相。 他把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的经典意象用现代的旋律重新演绎，赋予了这首秋思曲深沉又有力量的乡愁感。

0: 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1: 你好，我是雨轩。国庆假期不必奔赴远方，在镇江就可以遇见独属于江南的秋日浪漫。秋风拂过长江岸线，江水褪去夏日的燥热，多了几分清透温柔。来到蒸润州的龙门口长江堤防观景台，秋日的江堤处处藏着惊喜。曾经的荒滩，如今已是市民喜爱的最美江堤。长长的彩虹步道顺着江岸向前延展，秋日的阳光洒在路面，漫步或是骑行，晚风裹挟着江水的气息扑面而来，惬意又治愈。50多米长的防浪墙上彩绘了一幅千里江山图，在秋日柔光下格外动人。千里古画里的山水意境和眼前奔腾的长江遥相呼应，江风徐徐，仿佛可以穿越时空，感受古画里的江南意趣。往前走，览江园安静地伫立在那里，不大的园区藏着长江的人文故事，走一走便能够读懂一江碧水的过往。江岸尽头，红白相间的灯塔静静守望大江。傍晚，落日缓缓下沉，把江面染成温暖的流金色。晚霞漫过滔滔江水，灯塔的轮廓在暮色里愈发的温柔。江涛声声，伴着远处船只的鸣笛，构成了镇江独有的秋日交响。来往的游人驻足江边，看落日沉入江面，看晚霞铺满天空。在城市的江边，收获一场不慌不忙的秋日黄昏。镇江的秋天就藏在这一江风月之间，趁着国庆假期，不妨来江堤走一走，感受长江岸边独有的江南秋韵。

0: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津渡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0: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2: 大家好，我是罗亮。有人曾经问我，镇江的秋天是什么样子？说实话，其实不用找什么网红景点，傍晚的京江路就挺能代表镇江的秋天。入秋之后，这条路是真舒服，路边的栾树落了不少小花小叶，散落在步道两旁，简简单单的秋意就呈现出来了。江风吹过来，凉飕飕的，刚刚好，一点也不闷热，特别解压。每天晚饭过后，这边人都很多，有人沿着江边步道慢跑，锻炼出汗，放松一下，还有带着家人散步的，慢悠悠逛逛，顺便吹吹风，还有不少人骑着车沿江兜风，来来去去，特别有生活气息。站在江边往远处看，夕阳照着江面，对面焦山清清楚楚，没有波澜壮阔的风景，就是平平淡淡的江景、晚风还有路人。我有时候觉得最好的风景从来都不是刻意奔赴，镇江的秋天就藏在这种踏踏实实、舒服自在的日常里，这就够了。您觉得呢？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
5: 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
4: 在这里
5: 锻炼胆量，
4: 建立自信，
5: 学会大胆表达，
4: 巧说善辩，
5: 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
4: 咨询热线
5: 18344811963，
4: 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6: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建行农卡尊享白金卡，低门槛享受高端体验，可享五次机场全球贵宾厅，三次建行机场贵宾厅，三次接送，六次代驾，三甲专家门诊限次共享，附赠航班延误险，不用本卡购票也能。

0: 奖，消费达标赚10万积分，积分可抵年费，详询建行网点。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3: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2: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3: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2: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3: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4: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5: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6: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进渡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6: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6: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6: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0: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7: 嗨，各位好，我是许乐，这里是国庆假期的特别节目，在这里也祝大家假期愉快。那秋天到了，镇江金山湖的水杉也红了，大家有空的时候真的可以去湖边转一转，会发现它们就直挺挺地长在水里面。夏天的时候看还是翠绿的，而现在呢全都变成了焦糖色，远远地看过去，一排一排的红褐色倒映在湖面上。我们在城市有时候待得久了，总觉得日子得要拼命地往前赶，生怕落后半步。

0: 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2: 你好，我是亚楠。这个国庆假期，我推荐你去大西路走一走。秋天的大西路，秋风掠过街道两旁高大的梧桐树，大片泛黄的梧桐叶一片片悠然飘落。这条马路往日车水马龙，商贾云集，是咱们镇江最繁华的商业街。初秋时刻，喧嚣慢慢褪去，老街就带上了一层沉静迟暮的气质。走在大西路上，时光的痕迹随处可见，街边藏着古董小店，旧物件安静陈列，还有开了很多年的老式成衣铺子，橱窗里立着复古的塑料模特，安安静静地守着街巷。斑驳的老楼房，褪色的店招，仿佛都和这个秋天在呼应着，诉说着属于这座城市远去的烟火往事。然而在这条老街上，从来不会缺少人间滋味儿。秋天微凉，最适合在这里寻一口暖食。咕嘟翻滚的锅盖面，小木锅盖浮在汤锅之上，小刀面配上浇头，蘸上镇江香醋，一口热汤驱散秋日的寒意。街角老店的鸭血粉丝，鸭汤醇厚，鸭血滑嫩，粉丝吸饱了汤汁儿，暖意啊从舌尖漫到了咱们的全身。除了这些，焦香酥脆的锅贴，甜糯绵密的赤豆糊，还有老砂锅、油墩子，各种地道小吃散落在街巷的两旁，食物升腾起的白雾把秋天的清冷一点点的融化。有空不妨挑一个秋风淡淡的午后，到大西路上走一走，踩一踩满地的梧桐落叶，尝一尝地道的镇江味道，读懂这条老街藏在秋天里的故事。

0: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津渡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

0: 蜜一样的乡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0: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1: 嗨，各位好，我是易小潮。这个秋天，镇江的栾树悄悄惊艳了整座小城。最近的朋友圈短视频里满是冰水路栾树的秋日盛景。说来也奇妙，这条路我每天途经无数次，从来没有认真地留意过路边寻常的树木风光。那一刻忽然懂得，原来最美的风景从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朝夕生活的家乡。栾树是最懂秋日的树，也是最沉静的树，它从不爱争抢春夏的风光。春天万物复苏，繁花盛开，它只是悄悄地抽出浅绿的枝叶，静静地伫立在街角路旁，融入一城烟火。盛夏烈日灼灼，它默默地舒展枝叶，撑起一方清凉，温柔地守护往来的行人。当秋风渐起，世间的繁花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傍晚6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5: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秋高气爽，天高云淡，正是出门远行的好时节。现实当中，我们或许被工作琐事所牵绊，但是啊，通过阅读，咱们就可以开启一场心灵的秋游。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是来自于阿来的《去有风的旷野》，这是一本自然行走随笔集，作者行走山野大地，记录旷野秋风、草木生灵，记录路上遇见的风土人情。书中呢，既有辽阔的自然风光的描写，也有对于自然、对于生活的思考。读这本书，仿佛跟着文字奔赴山野，感受秋风拂过大地，感受天地辽阔，不必奔赴远方，翻开书页就可以暂时脱离城市的喧嚣，释放内心的压力，找回松弛自在的状态。在忙碌的秋天，给自己留一点时间，跟随文字来感受旷野当中。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8: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9: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8: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9: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8: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0: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1: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2: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0: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2: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0: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1: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3: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0: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4: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4: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面的这首歌叫做《新四军军歌》，陈毅作词，何世德谱曲，这是新四军的战歌，也是民族解放的号角。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孤军奋斗罗霄山上，继承了先烈的殊勋。歌词里满是新四军的荣光和担当。新四军曾在镇江的这片土地上也留下过战斗的足迹，他们用热血守护了江南的百姓，这一份红色的记忆早已融进了我们镇江的山水。这首歌不仅是对新四军的致敬，更是对所有为民族解放奋斗的英雄的缅怀。

今天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依次走过了松花江上、游击队歌、二月里来、毕业歌、卖报歌等等等等这些歌曲。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是一段故事，一颗滚烫的心。这些旋律里有乡愁，有勇敢，有希望，有担当。就像镇江这座城，之前经历过风雨，却始终温柔，始终向上。经典从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记忆。当我们再次唱起这些歌，就会想到前辈们用生命守护的正是我们如今拥有的和平与美好。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黄河。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FM 96.3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

0: 10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声。
2: 欢迎锁定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聊一聊长大之后才读懂的做自己这样的一个智慧。李白笔下淮阴市井笑韩信，汉朝公卿寄贾生。韩信忍胯下之辱时，市井之人笑他懦弱；贾谊心怀天下时，汉朝公卿寄他才华。可是他们一个成了兵仙，一个成了汉赋大家。《增广贤文》里，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把人情世故的常态道得透彻。曾国藩更直言，左列钟鸣右傍书，人间随处有成厨。功成名就如他，仍然难逃诽谤缠身。古往今来，从王侯将相到文人墨客，再优秀的人也难逃非议。这其实就是在提醒我们，是非在己，毁誉由人。不管你活成什么样子，总有人不喜欢你，也总有人欣赏你。别让他们的评价绑架了自己的人生。就像古人在千年前就看透的，做自己才是对生活最好的交代。

0: 这是《梅花三弄》第二部《鬼丈夫》的片头曲《鸳鸯镜》，也是《梅花三弄》系列电视剧所有歌曲当中，在词曲编配方面，我个人觉得最具有中国古典美的一曲。现在我已经回想不起《鬼丈夫》的剧情了，能够想起的关于这部电视剧的只有这样一幅画面，那就是女主角站在盛开的梅花树下，扎着一根黑亮的麻花辫，温婉地笑着，头顶上是一片明媚的艳阳天，背景音乐就是这曲《鸳鸯镜》。歌手叶欢在歌曲当中怅然诉说着感情中的万般不舍，缱绻伤感却是嫣然百媚。
1: 枕边泪共结千缕。
0: 今天我们继续上世纪九十年代电视剧音乐的巡礼，刚刚我们听到的是1993年的系列电视剧《梅花三弄》第二部《鬼丈夫》的主题曲。在整个《梅花三弄》三部曲当中，我个人看得最全的是第三部《水云间》，导演把很多场景选在了春天的杭州。现在回想起来，整部剧集当中都是那种鲜嫩欲滴的颜色，青山绿水，桃柳春风，而剧中男女主角跌宕起伏的爱情也是赚足了观众的眼泪，成为了很多人难以磨灭的回忆。我们下面要听到的是《梅花三弄》三部曲第三部《水云间》的插曲，由钟镇涛带来的《回忆》。

梅花三弄三段有关于梅花的故事，我想一定在你的心底留下了或深或浅的印记。其实和金庸系列武侠剧类似，琼瑶作品改编成电视剧也是有着优良传统的。从1986年开始，几乎琼瑶的每一部剧集都会被翻拍成电视剧，而进入到上世纪90年代，这股风潮也越发的猛烈了。一大批琼瑶作品改编的电视剧被搬上了荧幕，捧红了一批批的新人演员，也带红了一大波的电视剧音乐。从90年到99年，一共有15部琼瑶电视剧被搬上了电视荧屏，每一部都引起了收视热潮。我们刚刚说完了1993年的《梅花三弄》系列，下面要说的是1994年《新月格格》。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这部剧啊？是由岳霖和刘德凯主演的。这部剧集的音乐，尤其是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主题曲，却是不得不提的。

0: 这部剧呢，按照不同的案件侦破，分为了若干个单元，案情离奇，扣人心弦，善与恶，法与情，也引起了人们的思考。而剧中金超群所饰演的黑面包公，以及何家劲所饰演的红衣展昭，也成为了他们两人之后难以逾越的演艺高峰。
1: 爱风有过包青天，
0: 而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来自于包青天的片尾曲《新鸳鸯蝴蝶梦》。当时这首歌也随着电视剧的热播响彻了全国，也成为了歌手黄安的多年保留曲目。也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留声，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周浩，希望今天为你挑选的歌曲你会喜欢，跟你说一声再见。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欢乐颂三》讲述了五位不同境遇下成长的女性来到欢乐颂小区22楼，在欢笑与磕绊中收获真挚动人的邻里姐妹情，携手突破生活困境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二集。
1: 方芷恒站在复印机旁复印材料，李奇行递过来一杯

0: 魏总，
1: 我让你买咖啡送到会议室，你送到人事部来了。
2: 您这话说的，我刚准备送会议室了。
1: 我跟你说啊，工作的时候你要上点心。要不要我给李勋打电话？
2: 姐，您别给我爸打电话，工作上的事我绝不含糊。您下周去北京机票我帮您订好了，我跟我爸说了，到时候帮您安排。
1: 行，赶紧干活吧。
2: 好嘞。Lucy， 咖啡趁热喝。
3: 好，
2: 周末要是没事的话咱一块去打拳呗。
3: 好呀，周末见。
4: 方芷恒看着李奇行走远了，收起了脸上的笑容，转身就把这杯咖啡扔进了垃圾桶。下午，叶真真在生物中心实验室里带着年轻的研究人员做完了一天的工作。
5: 叶波，明天见。
6: 拜拜。
7: 明天见。这次的实验结果不错啊，验证了之前的假设，看来这两天没白熬。周末放假，不加班了。
8: 谢谢小师傅。
9: 太好了，有小师傅这么体贴的领导，我真是越来越热爱工作了。
7: 行，那你把实验报告写一下，晚上我检查。
4: 2202室的朱哲、何敏红和于初辉下班后接着一通忙碌，天黑的时候终于将一切都收拾停当。周末一大早，朱哲推开2202室的门，只见叶真真站在走廊里的梯子上，看着头顶上的路灯。
10: 真真，你干什么呢？
11: 我看见这个灯泡时间用得太长了，总是感觉走廊里面不够亮，换一个。
10: 谢谢你啊，给大家做了一件大好事，日行一善。
11: 真真，我爱侬。
12: 我也爱侬。看在侬爱我的份上呢，我心一软，收留你这个美得没朋友的人做朋友，你要万分珍惜我哦。
4: 何敏红跟着于初辉也从202室里走了出来。
13: 真真，你私自换灯泡的话，物业会不会不同意啊？毕竟这是公共区域，如果你的电力不符合他们标准的话，会不会出什么问题？
11: 楼道里用的呢是白炽灯，费电，寿命又短，而我换的呢是 LED 灯，省电，明亮，又耐用。
4: 于初辉不乐意听何敏红的话，连蹦带跳的挡在他的面前。
11: 真真，谢谢你考虑的这么周到，以后啊，我就可以在楼道里美美的练舞了。
14: 没想到理工女还有如此潜质啊！
11: 那是，年少就有舞蹈梦，被霸权家长压制也没有放弃，容易吗我？
14: 就羡慕你这种多才多艺的小家伙，我上学那会儿真傻得可以。
11: 朱姐，你说的多才多艺是指在现代，我要是搁在民国呀，我这样的就只能做个交际花儿。
4: 于初辉说着，拿眼瞪着何敏红。朱哲看着何敏红尴尬的样子，赶紧打岔。
10: 哎，真真，一会儿我在楼梯间里面熬牛肉酱，你感不感兴趣啊？
11: 真的啊？老干妈那种？
14: 比那个料更足。
11: 求偷师啊？
10: 行啊，没问题。
11: 我现在越来越庆幸我爸妈买了这里的房子。
4: 朱哲看见于初辉和何敏红像斗鸡一样眼看着就要掐起架来，赶紧挡在俩人的面前。
14: 我听说你回国也没多久，那工作时间也不长，又没结婚，购房资格。
11: 嗨，我呢是作为留学回国人员办的上海的户籍。哎呀，不过呀，当然了，还是要靠我爸。

0: 一边用手机摄像取证。叶真真配合朱哲拖延时间，故意把行李箱拿到了楼梯间。
1: 红红，你帮我把箱子拿过来吧。
2: 哦，我帮你拿。
1: 啊，谢谢。这个试剂有挥发作用，我不给信号，大家千万不要过来，以免误吸。
0: 周围的人都尽可能站得离叶真真远一些，他不慌不忙，慢吞吞地戴上口罩、护目镜和手套，又逐个地拿起箱子里的化学溶剂仔细地查看，最后选取了一种溶剂，又用吸管吸到了试管里。何敏红拿出手机拍照。
3: 这科学家就是帅啊。
2: 不好意思，
3: 没事。
0: 叶真真开始用吸管将溶剂滴入行李箱的锁眼里。朱哲不时地看着时间，他微信手下的服务员。
1: 加速，有消息立刻回复。
0: 此刻服务员们仍在客房里仔细查看里面的边边角角。叶真真完成了溶剂的注入，开始看着手上的表，客户不满地看着他。
4: 等什么呀，接着开啊。
1: 啊，需要5分钟的时间。
4: 真够默契的，你以为你拆弹呢？
0: 叶真真和朱哲对视了一眼，这时一名服务员在客房的床垫下面掏出了一个小塑料瓶。
5: 找到了，
0: 那是一瓶502胶水。叶真真也打开了行李箱上的第一把锁。
1: 行了，那我继续开第二个了。
4: 我说科学家，你这不能两个一起开？
0: 叶真真没理他。朱哲收到了服务员发来的图片和文字。
6: 朱经理，我们在床垫下面找到了这个白色塑料瓶子，上面写的是502，下面是过程照片，全程都有录像。
1: 把东西拿到我这儿来。
0: 客户吃了一惊，朱哲大声吩咐身边的服务员。
1: 小沈，
3: 经理，
1: 让外面4个找证据的人都可以收工了。
3: 好。
1: 老丁，
7: 哎，
1: 看住他。
7: 这位先生，
8: 你们要干什么？什么意思？
0: 朱哲笑着走到叶真真身边。
1: 可以收工了。
0: 过了一会儿，朱哲拿着装有502胶水的塑料袋和客户开始了正面交锋。
1: 先生，这瓶502胶就是从你的床垫跟床板之间搜出来的。
4: 哼，别逗，在我房间发现的就能证明是我的吗？啊，那之前在我房间住的客人多了去了，你怎么不查他们呢？
1: 查，当然要查。我们服务员取证的时候全程佩戴手套，相信提取指纹很容易。
4: 我是带过这瓶胶水，那是我用来粘鞋的，有问题吗？那也不能证明这个箱子锁眼里的胶水就是这个瓶子里的吧？再说了，这个胶水也不能跟人一样能用指纹证明那自己就是自己啊。啊，小朱，不是我说你，说话要负点责任，你现在没有任何证据就把所有的责任往我身上推，这是污蔑，你知道吗？还有你们酒店出了状况不第一时间查找自己的问题，把所有的责任往客人身上推，啊，这就是你们酒店处理问题的解决方式吗？我就奇了怪了，我是哪儿得罪你们了？你们这么诬陷我，我跟你说，这个事儿没完的，我要申诉，我要曝光的。
0: 站在一旁的叶真真突然开口：“
1: 巧了，胶水这种化合物呢，虽然精细，但也不过是一种简单甚至初级的化工制品。”成品灌装的胶水呢，还真的跟人一样有自己的指纹，因为在制造之后生产灌装的时候，每个不同的瓶子都会混进不同的杂质，这些杂质呢也会混在胶水中。

0: 所以，只要对比锁孔里胶水中的杂质是否和瓶中残留的杂质一致就可以了。这实验很简单的，我都可以。相信警方肯定更专业。等警察来就行了。
1: 保安，通知安律师报警。
2: 好的。
3: 保安起身就往外走，客户顿时急了。
2: 哎，算了，那个这样，既然箱子已经打开了，谁都没损失，大家皆大欢喜。我还有事儿。
3: 朱哲一把摁住了行李箱。
1: 我不欢喜，被你诬陷的小姑娘更不欢喜。
2: 朱经理，别动不动就报警嘛！警察叔叔也怪忙的。我呀，给大家开了个玩笑，啊。
1: 这个不是开玩笑，你这是敲诈勒索未遂。相信警察听了证词以后，一定很愿意提取指纹，你也一定会被留案底的。
2: 朱经理，姐也不说话。
1: 留着你的话，跟警察说去吧。
3: 叶真真、何敏红和朱哲来到了室外。
1: 谢谢你们，我真没想到你。
3: 王总监匆匆走进朱哲的办公室，然后四处张望。
4: 人呢？我问你人呢？
1: 警察带走了。
4: 朱哲，你简直就是……
5: 你说怎么就话赶话赶到这个地步了呢？
1: 我还特意请了我们科学家小邻居给客人开锁，全都是高科技开锁，那个护目镜、口罩、手套啥啥的，客人当时挺满意的。
4: 你就是故意的，你翅膀硬了是不是？我告诉你，加班申请没了。
1: 别，老大，那你说，我要是不把证据交给警察处理，得出一个最公正、最权威的检查结果，人家客人根本不认呀。那客人也是江湖人，我不拿出来点法律认定的实锤，他会一直闹下去，而且会反咬一口。老大圣明啊！
4: 你少跟我嬉皮笑脸的、啊，我跟你说，你完了，你等着老总怎么收拾你吧。老总最害怕的就是得罪客户。
1: 哎呀，你先别骂我了。

0: 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三本原本是指高校招生录取第三批次，后来被用作对民办大学和独立学院及其就读学生群体的代称。现实中，相对于一本和二本，三本学生处于本科学历层次的底部，掌握的资源有限，出路狭窄。考公作为一种公开透明的选拔方式，受到许多三本学生的欢迎，相关院校扎堆考公的现象并不鲜见。如今，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走上了考公这座独木桥，甚至不乏清北生竞争基层岗位的案例。这对于三本考公群体而言，意味着他们要去挑选更为边缘的、竞争烈度更小的岗位，同时做好多年备考的决心。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考公的三本学生。

春节未至，广东气温刚开始变冷。2024年1月13日晚上8点，董琦的手机屏幕亮起，微信提示不断发出响声，是考公三人群的消息。出成绩了，室友和另一个朋友在群里转播。当天是202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放榜的日子，考生可以登录成绩查询系统查看分数。网站卡死了，两个朋友一边不停刷新网站，一边在群里抱怨。同一时间涌入网站的考生太多，查分网站始终停在空白的缓冲页面。董琦和两个朋友都是广东省某独立学院新闻学专业大四的学生，学校位于市区中心。春节还没到，但留在学校的学生已经不多了。两个朋友早早都回了家，董琦为了赶在截止日期前提交毕业论文，独自留在学校宿舍。收到朋友们的转播，董琦没有像他们一样点开网站蹲守，他不太想知道成绩。他说，那就是一个完全烂掉的心态。考试结束当天，他就知道自己考得不好，很多题目的设计和难度都和他复习时不一样，时间也不够用。行政职业能力测验这一堂考试的最后10分钟，他来不及看眼。

与理解的题干，只瞄一眼就随意勾画了一个选项。过了零点，朋友们终于进入查分网站，又一次在群里发消息讨论，董琪才终于输入网址查看分数。如他所想，分数不高，不到110分，进入面试的希望不大。失败在不断重复，广东省省考、珠三角周边城市的事业编考试和三支一扶，每一次董琪和朋友们都没过笔试分数线。起初室友还常常在董琪耳边崩溃地抱怨又差一点，次数多了，双方已默契地不再谈论这个话题。2024年5月，又一场事业编考试失败后，董琪决定投简历给企业面试，想在毕业前找一份工作。室友仍然辗转在不同的城市之间参加公务员和事业编的考试，累计已经参加过10余次。大三起，董琪就和朋友们开始忧心毕业的出路，他们盘算过就业去向，在考研、考公、企业招聘三条路中先排除了企业招聘。虽然自2014年起国内高考改革，各地陆续取消三本，许多独立学院、民办高校被并入原本的二本院校，但学历的等级观念依然根深蒂固，难以岗位都不要求具备工作

邹毅感到挫败，他吃过饭回到宿舍，在床上躺了一下午，努力看不到效果，他忍不住思考，如果我没有考上，我还要继续考吗？他极少将挫败归结到学历出身上，认为既然已经开始了，就坚持下去，不要把自己束缚在学历的框架下。备考期间，邹毅也刷到过三本考生考公也很难上岸的言论，他没怎么听信。他见过三本学生坚持每天学习五六个小时，最终成功上岸，不相信三本的学历注定了自己就与上岸无缘。只允许自己颓废了半天，张妙说，当晚他就又回到图书馆备考。张妙也曾在网上刷到过对于三本学生能力的质疑，他没有在网上争辩过，但心里他不认同将这种高考成绩与学习能力画上完全的等号的论调。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东西，高考那么多科目，就是有人会偏科，张妙说。2016年，张妙还在读高中时，总学不会物理，却轻易摸清了应试议论文的技巧。在他看来，只要突出重点思想，巧用典故，思路清晰，就能拿到高分。他按照这样的标准写作文，得分在班里常常能排到前几名。有一次，语文老师让他念自己的范文，却被同学质疑，写成这样就能拿高分了？他感到丢人，老师却肯定道，这就是标准的应试作文。这样的技巧后来被他用来学习考公的科目申论。

俺的兄弟，俺的兄弟，俺的兄弟，俺的兄弟，俺的兄弟，俺的兄弟，俺的兄弟，俺的兄弟，俺的兄弟，俺的兄弟，俺的兄弟，俺的兄弟，俺的兄弟，俺的兄弟，俺的兄弟，俺的兄弟，俺的兄弟，俺的兄弟，俺的兄弟，俺的兄弟，俺的兄弟，俺的兄弟，俺的兄弟，俺的兄弟，俺的兄弟，俺的兄弟，俺的兄弟，俺的兄弟，俺的兄弟，俺的兄弟，俺的兄弟，俺的兄弟，俺的兄弟，俺的兄弟，俺的兄弟，俺的兄弟，俺的兄弟，俺的兄弟，俺的兄弟，俺的兄弟，俺的兄弟，俺的兄弟，俺的兄弟，俺的兄弟，俺的兄弟，俺的兄弟，俺的兄弟，俺